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好，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，你们去想想看。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， 那种不会骗人啊，我从小就看，我从小。

0: 是12月30号到期，谢谢。
1: 拜拜，谢谢惠顾。拜拜，谢谢惠顾。
2: 台北关系良好，但是报给高球官会表态，官会副秘书长杜小荣表示，美国是否在台上

0: 上班啊？
1: 是
0: 啊，谢谢。还包什么？包冰冻。哈哈哈！在你听话，你中了无通吃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, left circles of garbage, producing, using, dog,
0: and
2: birth again.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.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3: 你头拄仔讲，即摆介绍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摆歹啊！
3: 我即摆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摆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就给伊啦。
3: 差不多是倒一款叶啊。
0: 这吼纸
3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，把迄个粉化剂烧开。
3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卖我嘛无啥会晓，伊着轻轻的啊，摕摕啊，着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，我干哪要摕钱来着？
3: 啊，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粪扫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落。独居老人，啊，
3: 就给
0: 我一
3: 点
0: 物件去买物件吃。
3: 所以拢实在，拢
0: 实在
3: 啊。拢实在。哦。局长，要顺便问一下吗？
4: 好啊。
3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自助也有在收？在帮忙？
4: 我没有收，也是家里的。
3: 啊。
4: 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3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4: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啊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一种包好，白纸一叠也有。嘿，张三那来搞偷吼，我门不偷。嘿，张三那偷我。啊！头毛染水面，迄个吼，问我啦，问我讲，昨有人来才把你提物件，提两包，我才花物件。这两包哦，提两包，啊！再去吼，我就明仔伊再提。

0: 值，就是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,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还有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，来填问卷送纪念品，不用抽奖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，现场填，马上。
1: 两位吗？
2: 对。
1: 谢谢，我替你们看球一块，谢谢。

0: 都去围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的是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较重。球赛本身就是什么？我没有，开玩笑。
3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
1: 然后
3: 才会没有
1: 去。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干啥，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啥，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的，这个不用踩到，比较有酸的。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他们把这个。啊，这边才是柚子啥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呐、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、啊，它这种，这茶壶，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、哦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、哦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、哦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、哦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 is enough. One fourth. 对，我们叫茶海。TC。茶海。
4: 直接。
2: Have you heard TC?
5: 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又一个在这里面，又一只，
0: 小心，
2: 又烫手，烫手。
0: 啊，家庭感情搞好。你今晚吼，即你今晚你手中真乖吼，先共我把狗住手中，黄仔大红毛吼，先共我把狗住手中压掉的，好遐压掉的吼，啊甲黄仔大先保护掉，啊甲黄仔大只，甲黄仔大只先一零七八七五七七，不管你无是红毛，可能是这个，啊甲大红脚开的，可能是这个痛点，同手中痛，可是你不要管理一管，同你手中拢会。
3: 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龙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。

0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特点，那一直在重新再调出来。那如果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。关于那个刚刚那个老小生。那我这个矿放在大山，
1: 你们都会说那种
0: 在市场，在市场都有
2: 产，
0: 都有
2: 吗？人最红，人最鲜，
0: 大台北，
2: 首先发芽，表现啊，
0: 桃园啊，每县市都有。大小哥，我这今年我记得包水，大家包水。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邀请三年。
3: Excuse me.
4: Yes, may I help you?
3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4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highway built, people left, tea unsellable, pesticide harmed, tree frog and blue magpie escaped to fill organic tea farm, but no kids come back. I'm too.
1: 青蛙，青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在这里，怎么样？哦，有，它跑去上面了。哦，Eagle
0: Tour。哎，这个，Frog and Blue Magpie escaped to fill organic tea farm, but no kids come back. I'm too.
1: 青蛙。
2: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1: 哦，在这里，怎么样？
3: 哦，有，它跑去上面了。哦
0: ，Eagle Tour。
3: 哎，这个，好可爱哦。